0: 肉，一个青豆的，我不是哎呀，兄弟，我要看个别的车，我这儿每个车都是多少车？我现在把这个是三号的，我的公车还有一块地，那都是在回酒店上的。
1: 我说那哎，我那兄弟，上次我住在那的公司，他现在是啥？因为那个广播站里是多少有钱？他不讲那就哪里？他妈最兄弟把你多少都多少了，哪里？你希望能哪里？
0: 我上次不是在那个酒店吗？我那屋里不是上班了，你